0: 是
1: 弟弟我飞里飞里快装满给你给你中巴掌飞里飞里出高放烟给心里心里门就拿飞里飞里一个给我的我的主给我的关键这帮我发扬管比你比你
0: Rocker